0: 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
2: 了解，国家反诈 AI APP 主要有三大功能。第一个是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时直接提问，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角度回答你，还会同步关联视频案例，相当于随身带了一个反诈专家。第二个是反诈资讯 APP， 内嵌了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新媒体矩阵，定期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和典型案例拆解，以图文和短视频的形式让你及时了解最新的诈骗套路。第三是反诈词典，里面内置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和全民防骗指南的电子版，支持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还能语音朗读，方便随时学习。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已经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上线，微信和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大家都

0: 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4: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5: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6: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5: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7: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8: 我还没想好。
9: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0: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8: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希望的颜色。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
1: 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

0: 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时候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走过打针的恐惧，如今他们老了，面对医院长长的走廊，却总说
3: 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4: 高高的青山上，雪草花开放。
2: 其实他们只是不想让繁忙的我们过于担忧。
5: 叔叔您好，我们是芒果陪诊，您女儿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3: 好，辛苦你了啊。
5: 还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6: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人民政府办公厅日前发布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推动片区更新，营造宜居空间，增强安全韧性，促进文脉更续，提升治理能力，健全政策机制六大板块，部署20项具体任务。2026年，全省起公关专班，田间管理到位，为冲刺超高产打下坚实基础。遵宁县武阳镇武阳村制种大户黄生平，
1: 现在制酒300
0: 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艺妓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
2: 开始琢磨，会不会是因为零食吃多了，从而进入思考和分析的阶段？这就是提问，复述加提问，孩子不光听进去了，还会主动想，主动说。这种听、想、说的能力，正是上小学以后跟着老师课堂走最需要的能力。
3: 是的，今天严老师结合《好饿的毛毛虫》这本经典绘本，给我们教了三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用感官调动加及时奖励，让孩子坐得住。用制造悬念和激发好奇，让孩子听得进；用复述和提问，让孩子读得懂。这么看来，幼小衔接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只要找对了方法，家长朋友们也能轻松搞定。非常感谢严丽老师今天带来的好书分享，这里是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

0: 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
2: 加油，城市超人。
4: 喂，
5: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4: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5: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4: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5: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4: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6: 小爱同学，
7: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6: 小度，小度，
8: 在呢。
6: Hey Siri，
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6: 儿子，
1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6: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林桃节目，无花无酒锄作田，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卖酒钱，卖酒钱。

0: 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4: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随时能问，随手可查，反诈智能助手国家反诈 AI APP 上线。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江苏南通市海安市把数字技术引入蛋鸡养殖基地，用科技激活养殖新动能。河南三门峡市卢氏县农户忙着采收烘烤烟叶。山西长治市鹿城区迎来旱地西红柿丰收，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4: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4: 如今电信网络诈骗花样翻新，让人防不胜防。最近一款全新的反诈自动调控，打造蛋鸡智慧家园，为蛋鸡文产创造条件。
5: 我可以保证鸡群时时刻刻的生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那么最大的程度上呢，去激发它的生产性能。所以说我们这边历史上面最好的一批可以达到了703天，然后单只鸡一生可以产到505枚鸡蛋已经是超越了这个国际的700天500枚蛋的这个目标。
4: 作为一家科技集团的养殖基地，目前这家公司已形成200万羽养殖规模，日均产蛋120

0: 20万枚，年产鲜蛋2万吨。集团总裁陈敏告诉记者，养殖板块的高质量运营使自己能够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市场开拓与产品研发。
1: 通过我们的努力呢，目前我们已经在全中国的各个大型的超市都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去年呢我们获得了这个欧盟的出口认证啊，目前呢我们的蛋粉产品出口的欧洲大概3个国家在进行销售。那么今年呢，我们的这个鸡蛋的蛋品的销售呢，增长呢是在25%以上。
0: 目前海安建有10万余以上现代化规模鸡场21家，存栏稳定在1700万余以上，日产鸡蛋超600吨，年销售115亿元。近日，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东明镇烟农抢抓农时，有序开展烟叶采摘、转运、烘烤作业。请听卢氏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忠帅、李金泽采制的稿件。
2: 在东明镇黑马村的高山上，连片烟田郁郁葱葱。记者来到烟田边，烟农李兆栓正带领工人们抢收烟叶、采收、打包、转运，各环节井然有序。虽然有细雨飘过，也丝毫不影响大家的劳作热情。在一岭之隔的炕房内，又是另一番忙碌的景象。一排排清脆的烟叶

0: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重点工作，从严把控采收、转运、烘烤、储存全流程质量关口，严格落实标准化生产作业规范，持续做强做优烟叶特色产业，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丰产增收，为乡
1: 化产业链进一步拓宽集体与群众增收路径。
2: 新学期开始，湖南省郴州市05县一碗小、三碗小、六碗小同步开展红色主题开学第一课，师生们共同传唱由本土红色档案复原的《红军长征歌》《红军纪律最严明》《少年先锋队》，在嘹亮歌声中传承长征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开启新学期奋进篇章。请听05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雷婉婷、邓胜利采制的稿件。开学第一天，三所城区小学的校园里歌声嘹亮，各校以传唱红色长征歌为主线，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开学第一课。同学们精神抖擞，齐声唱响红色歌谣，铿锵的歌声回荡校园。05县一碗小学生李源：
3: 通过传唱红军长征歌，我了解了红军
4: 记录了红军在当地留下的革命印记。我们经过史料考证整理复原，希望通过校园传唱，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红色历史，铭记革命先辈的精神。
2: 依托这份独特的红色史料，各校把歌曲传唱融入思政课堂，老师们以歌讲史，为孩子们解读歌曲背后的长征故事，引导他们感悟红军坚韧不拔、不怕牺牲的精神，让红色课堂更有感染力和教育意义。05县一碗小音乐老师王丹妮：
5: 红色歌谣朗朗上口，是鲜活生动的思政教材，结合本土史料，让孩子们不仅学会了歌曲，更了解到了歌曲背后的故事，在潜移默化中汲取奋进的力量。
2: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职业技能竞赛火热开赛，来自14个乡镇的42名退役军人服务站工作人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武，互学互鉴，以岗位技能大比武推动服务能力大提升，着力锻造一支正直过硬、业务精湛、作风务实的基层退役军人服务保障队伍。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高娇娇采制的稿件。
6: 基层服务站是联系退役军人的最后一公里，本次竞赛紧扣基层服务工作现实需求，设置必答题、抢答题、情景模拟题等多个环节，覆盖优抚优待、权益维护、就业创业扶持、走访帮扶、政策咨询等重点业务，既检验政策理论功底，又考察群众沟通、矛盾化解、应急处置等实战能力，全方位展现基层服务人员的综合素养。赛场上参赛选手们沉着应答、踊跃抢答，情景模拟环节更是见招拆招，各显其能，将日常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方法充分呈现，现场气氛紧张热烈，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拜城县布隆乡退役军人服务站干部王杰：
7: 同台竞技也是难得的交流机会，从其他队伍身上学到了很多处理复杂问题的思路方法，基层岗位直面群众，每一次接待、每一次解答都关乎退伍军人的获得感和荣誉感，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业务本领，把遵从与关爱落实到一件件民生小事上。
6: 拜城县亚图尔乡党委副书记、人武部长孟路顺：
8: 乡镇是服务保障的前沿阵地，我们将以此次竞赛为契机，把赛场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建强乡村两级服务阵地，坐实走访摸排、关爱帮扶、政策落实各项工作，用心用情解决退役军人急难愁盼，让尊崇军人的导向落到基层。
9: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左右。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7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来自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

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0: 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尽早的去检查，排除髋关节发育不良。第二句呢，就是能保的髋就别错过，因为这个病最怕的就是一个拖。如果你有了髋关节的疼痛，如果你有保髋的意愿，如果你这个想保持软骨磨损轻的话呢，你保髋的效果肯定会更好，因为软骨啊磨损一分，它就少了一分。第三句呢，就是该换的髋就不要害怕。如果医生评估了你不能做保髋手术，需要做人工关节置换，也不要害怕，因为现在人工关节置换呢是个相当成熟的技术。所以总结起来呢，就是不要忽视身体的信号，不要拒绝科学的评估，也不要放过保宽的机会。我就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自己的关节。
1: 好，那今天呢，就是有幸能听到您这样的科普，但有的朋友听了之后会觉得，哎呦，您说的这个症状我有啊，我想去看一看，去医院，然后就是关于髋关节的问题，大家如果想挂您的号，不知道您的坐诊时间是？
0: 我是每周四上午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保髋门诊，是专门针对于髋关节发育不良做保髋的一个门诊。其实我们挂号现在都挺方便的，我们可以通过湘雅二医院的公众号和网上医院进行一个挂号，特别的方便。
1: 不忽视，不拖延，科学的。

0: 悬念加激起好奇效果可以这么好，那解决了听不进的问题，读不懂又应该怎么办呢？
1: 读不懂，那我们就可以用复述加提问，让孩子复述再加提问。这本书有个特别好的结构，星期一到星期天，毛毛虫每天都吃不同的东西。读完了，家长可以跟孩子玩个小游戏。宝贝，毛毛虫星期一吃了什么呀？星期六他吃了好多东西，你能记住几个？让孩子自己说出来，这就是复述。读到毛毛虫肚子疼那一段，家长可以就着故事情节来给孩子提问。哎呀，他怎么啦？为什么会肚子疼？孩子就会沿着这个提问开始琢磨，会不会是因为零食吃多了，从而进入思考和分析的阶段，这就是提问。复述加提问，孩子不光听进去了，还会主动想，主动说。这种听、想、说的能力，真是上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这里是湖南。

0: 头将正式通航之后转海运发往印度，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怀化机务段内燃机车司机罗湘平：
1: 我们严格落实吊车作业标准，精准做好车辆取送对位，紧跟陆港装卸节奏，牢守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专列安全准点开行。
2: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市，经钦州市进入北部湾，全长约134.2公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通江达海的运河。

0: 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咨询办理。
1: 八号，记者从湖南省气候中心了解到，今年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海温持续快速的增暖，八月已攀升至 2.59 度，突破了 2.5 度的超强阈值。预计本次厄尔尼诺将于11月至12月达到峰值，形成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强度大概率成为1951年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将引发显著天气气候异常。
0: 受其影响，今年秋季湖南降水明显偏多，湘中湘南需重点防范秋汛。冬季寒潮、连阴雨雾及阶段性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多发，湿冷特征明显。2027年汛期发生流域性滞洪、极端暴雨风险高，需提前加强防范。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秋季9月到11月，全省平均降水量为300毫米，较常年偏多四成，湘中湘南偏多三至五成，局部超五成。强降水主要集中在9月下旬至10月上旬、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湘中湘南部分中小河流及支流发生超警洪水和山洪，风险高。九月下旬前期，湘西湘北可能出现寒露风天气，需防范对水稻灌浆的不利影响。冬季12月至2027年2月，降水呈南多北少格局，湘北降水量100至200毫米，偏少一至两成。
1: 号也将在长沙开赛。
2: 启动仪式上还集中发布了一批自然资源优秀科普图书、科普微视频成果，来自自然资源领域的行业专家、业务代表、博物馆负责人，围绕深海科技攻关、国土空间治理实践、自然科普阵地建设等主题开展交流分享。全国科普月期间，全国自然资源系统共征集128项特色系列科普活动，湖南立足本土特色将陆续举办湖南省自然资源科普创作大赛、湖南古生物大讲坛、猫神在故宫主创见面会等系列配套活动，凝聚三湘大地关心自然资源、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共识。
1: 一诺重千金，诚信照人心。9月7号晚，2026年全国诚信之星名单正式发布。衡阳县库松桥镇69岁独臂老人黄玉香光荣入选。儿子病逝，留下上万元欠款，本就生活拮据的他，凭着人死账不烂的朴素信念，靠双手劳作，一点一滴清偿债务，用最质朴的坚守诠释了信义的分量，也为乡间大地立起了崇德守信的凡人标杆。来听衡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易建军、曹方琪、吕文玉发来的报道。
2: 在库松桥镇金华村的地头，黄玉香正忙着除草备耕，断臂夹住锄头，独臂挥动奋力上下，动作沉稳，若不是那只空荡的袖管，很难看出他与常人不同。2025年11月，黄玉香的小儿子蒋世华因病离世。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游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

0: 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峰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粮仓里面生虫子是不少粮库保管员头疼的事儿。过去查虫得钻进粮堆取样筛粮，费时还很难盯住隐患。这次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上的一套 AI 害虫监测设备火了。胶水稻研究中心的邓华凤团队历经20多年的系统攻关，创制出全能型易胶结实率高、配合力强的优质不育系

0: 爽 ES 作为杂交水稻制种的母本。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1: 我们就已经是有20多个副本了，这20多个副本随便换那个副本配都是超高生，它非常适合一脚结实，随便有点花粉它就结实了。
0: 选育出优质的母本副本，还要有好的栽培技术。今年湖南省农科院牵头，联合多家单位在遂宁五阳镇打造200亩爽两优138制种示范片，一行副本搭配11行母本，让每亩水稻的母本占比到1/8以上，每亩的穗数达到21万穗，确保制种水稻的结实率。遂宁县五阳镇制种大户黄生平：
2: 现在制种300斤薄饼，400斤赚钱，500斤丰收了，1000斤现在赚翻了。
0: 7号恰逢袁隆平诞辰96周年，邓华凤说这也是给袁老师送上的生日礼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华凤：
1: 我们已经达到1000斤了，但这绝对不是我们的终点，我们要技术把制种产量提得更高，把成本要降下去，我们师傅的杂交水稻覆盖团结梦一定会实现。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湖南省城市更新3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聚焦推动片区更新，营造宜居空间，增强安全韧性，促进文脉更续，提升治理能力，健全政策机制6大板块，部署20项具体任务。2026年，全省启动100个城市更新片区建设，到2028年底，城市联赛暨湖南省10公里精英赛正式拉开帷幕。首站长沙松雅湖将于10月11号开跑，报名现已正式开启。据了解，该系列赛是省田协认证的 IP 赛事，本赛季活动时间为10月至12月，计划举办8站分站赛，从全省14个地级市中遴选8个办赛城市，年终举办总决赛。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券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托的行为。非法集资常见手段有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混淆投资概念，如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电子商务等新名词迷惑公众，以及虚假宣传造势、利用亲情诱骗等。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谨记6步忠告：1、高息诱饵不动心，许诺高额回报要警惕，防止跌入欺骗者设下的陷阱；2、企业实力不崇拜，不被企业的自吹自擂所迷惑，理性分析了解集资公司的实际情况和自己投资款项的具体流向；3、官方背景不迷信，切记官员未必就代表官方，有官员参与并不等于就是正规融资。